0: 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据我们了解，围绕开始的整个葬礼活动，德黑兰交通部门已经严阵以待。鉴于不少民众将驾车进入德黑兰，车辆需在城市入口指定停车场停放。参与
1: 声明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2: 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

0: 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
1: 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以方目标，而此前已有两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被以军炸死。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

0: 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属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1: 时间3号来。

0: 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1: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想要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收费的目标并非易事。
2: 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谈到和

0: 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我的烟，
3: 叔叔叔叔。

就开始走马换将了。像阿尔马达、老塔罗就立即被换下了，之后他们换上的是冈萨雷斯和阿尔瓦雷斯。第71分钟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攻防经典，当时呢是阿根廷队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定位球，葡萄牙队的人墙好像还没有完全布置好，梅西呢惊哨之后起脚就射，这个球罚的出其不意，有一点偷袭的感觉，没有想到葡萄牙队这个

0: 算也好，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通通破掉？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首场1/8决赛，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然后凌晨5点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0: 增大了它覆盖的面积。
1: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

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

0: 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七号左右。
1: 那么本轮的高温天气还在影响哪些地区？到底哪儿热得最持久？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高温天气在未来还将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

多，三到五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

的高温炎热天气，这次高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还有甘肃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将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室记录。那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但是在南边副高影响之下，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频繁。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空气中水汽的含水量更高。

0: 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1: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

0: 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1: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个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

这种稀缺刚需是它能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让机器人摆脱冰冷工具的标签，升级为有温度的生活搭子，在拓展整个行业的消费新边界。但是热度之下，两条赛道的短板也都明显可见。工业机器人的核心痛点是迭代慢，成本小，工厂无力承接，场景适配和规模化普及进度缓慢。情感机器人的问题则更棘手，一方面轮

0: 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我们在现场观察了片刻，十尾鱼里大约只有三四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面对这段落差大石头多的急流，过去人们都觉得这是挡住黄鱼繁殖的障碍，但科学监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介绍说，
1: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0: 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

0: 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镇，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跟着护鱼员沿河道往前走，我们才看清这片连环浅滩的门道，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说，
1: 黄鱼啊，它基本上在洄游的时候喜欢找一些水缓水浅的地方进行一个产卵，但是这些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在上游下暴雨的时候，鱼就会被冲到原先没有水的一些浅滩上去，当水位下降之后它就会被搁浅在这些滩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洄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郡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 河水冰冷刺骨，水温比下游低了近50摄氏度。在这里。

0: 差异化保护，本质上守护的不仅是黄鱼种群，更是高原河流与湖泊之间完整的生态循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福德角队的1/16决赛已经结束，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3-2艰难战胜了福德角队晋级16强。比赛当中常规时间两队战成1-1，加时赛中阿根廷队再次取得领先，
3: 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降幅，自驾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两支队伍将争夺最后一个16强席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将进行多场比赛，包括男女单打1/8决赛、男双半决赛、混双决赛等。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20，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本场比赛将决出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伊朗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

0: 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党，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

0: 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0: 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

理是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

0: 协、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二十

0: 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

0: 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正在按计划进行。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通讯部通报称，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64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2666人，另有6462人获救。地震还导致1074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

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川港海警局呢，也是组织了这个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的一些码头呀、景区等地，来去告知这个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那同时呢，会帮助这个起沙和万维码头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个防风护栏和安全检查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

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

0: 高温天气使湿地水位有所下降，植物群落生产力下降，生态功能降低，影响了鱼虾类生长。当地通过生态补水，湿地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体循环能力持续增强。张建坤，
1: 今年在湿地公园的白鹭、苍鹭、灰雁、鱼鸥、鸬鹚较往年都有明显的增多，现在达到了近30,000只。现在的生态补水呢，能够有效地改善湿地的植物和这些微生物等的这个生存条件，为候鸟繁殖、育雏、成长的关键时期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我们下一步会继续关注这个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科学有效地进行补水，确保候鸟在湿地公园生存生活的安全、健康、有序。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专项行动，联动爱心企业募集防暑降温物资，精准配送到各个茶摊点位，让清凉补给高效直达。七月至八月期间呢，工会将联合医疗机构在部分茶摊开展系列健康义诊，让茶摊不仅提供解渴饮品，还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更便捷的健康科普和

0: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2: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的炎症，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

0: 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

山火蔓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当地时间3号持续肆虐。截至当天，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最后一场对决，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谁能获得16强最后一张入场券呢？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晶阳，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贾晶阳，那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首次交锋哈。那目前双方在场上的争夺表现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正如你所说呢，这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交锋。那么比赛开始第14分钟左右，哥伦比亚的琼阿里亚斯接过队友从底线的传中，面对对手的防守漏洞呢，已是一脚推射将球打进。哥伦比亚在15分钟之前就1-0领先了加纳。那么哥伦比亚在小组赛的表现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3战呢取得2胜1平的不败战绩，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力压种子队葡萄牙。这支呢南美劲旅用强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们小组第一的含金量非常高，也为他们淘汰赛呢积累了充足的信心。那么加纳呢在小组赛的末轮是1-2不敌克罗地亚，虽然遭遇了失利呢，但是凭借着积分优势还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了淘汰赛。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哥伦比亚呢是战平了葡萄牙在小组赛里，而加纳呢是战平不敌克罗地亚。那么在刚才在前两天结束的这个淘汰赛里呢，葡萄牙是战胜了克罗地亚。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双方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长途飞行所在。

响接下来他们淘汰赛的发挥。而对于佛得角来说呢，能跟世界卫冕冠军打成这样，我觉得他们已经是虽败犹荣了，毕竟他们本身就是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那么本场比赛呢，佛得角的门将沃西尼亚发挥也是非常的神勇，完成了多次的扑救，还先后化解了两脚高质量的任意球攻门。那么在另一场比赛里呢，埃及是通过了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成功进。

0: 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它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1: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0: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

0: 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1: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0: 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1: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
0: 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1: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

0: 物，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1: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0: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

0: 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

0: 六到八级的大风，阵风有九到十级。同时呢，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在广西南部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南宁呢，今天就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广州也会下起大雨。其实呢，这个美沙克啊，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海台风，它的水平结构是不对称的，南强北弱，风圈的半径是比较小的，所以呢，具有风小雨强的特征。今后几天，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方都会先后的经历强降雨，局地的降雨呢，可能还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呢，也是要特别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好的，胡晓丹，
2: 爸好了。

0: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0: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2: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3: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4: 北京时间10: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 14%， 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州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我们不。

0: 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1: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2: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执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1: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3: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

0: 这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1: 随着北半球夏季的到来，加沙地带持续遭受高温天气，由于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民众被迫前往受到污染的海滩和海水中消暑，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卫生和疾病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高空俯瞰，加沙城密密麻麻的帐篷在烈日暴晒下没有一点遮挡。来自贾巴利亚的流离失所民众纳西德·哈穆达只能和孩子们坐在帐篷之间的过道上，靠扇着捡来的纸板降温。
3: 我们不知道夏天该怎么活，也不知道冬天该怎么活。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帐篷塌了，压在身上，是营地里的人救了我们，把我们拉出来的。到了夏天，在这顶挡不住热气的帐篷里，我们根本没法睡觉，我们就像生活在烤箱里一样。
2: 在哈穆达生活的营地街道一侧，随处可见散落的垃圾和因高温散发异味的浑浊积水。高温不仅让人难耐，还带来了各种健康隐患。同样，来自贾巴利亚的马哈茂德·萨阿德说，很多人的皮肤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过敏症状。
4: 我们根本没办法在帐篷里坐着，都

0: 成为了当地民众唯一的避暑去处。傍晚时分，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涌向加沙城的海边洗澡、洗衣服，但这片海早已被生活污水所污染。流离失所者苏瓦雷基说，
1: 我们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在这些满是污染物的脏水里洗掉每天的污垢，要是有淡水我们都会用淡水来洗，但是淡水太稀缺了，根本指望不上。
0: 目前加沙地带依然处于全面的封锁之下，由于以色列的长期围困以及市政公共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当地的污水泵、污水处理厂等关键设施因缺乏电力和燃料早已停止运转，大批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洗
2: 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3: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2: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4: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

0: 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1: 花椒葱姜蒜。
2: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温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

0: 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1: 蛮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冷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0: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2: 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0: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

0: 场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米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1: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0: 八旬老党员康恒堂2004年退休至今，写下了近20本总计170多万字的党课笔记。他身患2次重症，依旧坚守宣讲一线。300场接地气的社区党课，把党的理论政策化作通俗易懂的百姓故事，成为邻里交口称赞的党课爷爷。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蔡威、马鞍山台记者金露、梁衍、唐燕的报道。
1: 我认为党员应该为广大群众服务，个人的安危放在后。
2: 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湖东路街道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85岁的康恒堂端坐台前，正在给党员群众上党课。他手边整齐摆放着的是一本本厚

0: 榜样，学习他踏实勤勉、持之以恒的精神，传承老一辈党员踏实奉献的优良作风。
1: 22年间，他义务上党课300场，即使病痛也没有让他停下脚步。2007年，康恒堂确诊胃癌，接受胃切除手术，输液间隙仍攥着笔记梳理讲课提纲，术后仅2个月便重返讲台。

0: 党科笔记，还创新结对帮带模式，手把手指导青年党员备课宣讲。青年党员组起旗，
1: 作为零零后的社区网格员、新晋党员，我主动以康老为标杆，入户走访多跑腿，政策讲解多耐心，帮扶群众多上心，学着宣讲传承红色精神。
0: 170多万字的手写笔记，是一名老党员20余年的红色答卷，3尺社区讲台承载着他一生不变的忠诚信仰。只要身体允许，这位党科爷爷便会一直写下去、讲下去，让红色声音持续传遍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康恒堂，
2: 我一定要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只要我能动，只要我有生命存在，我不会停下来的，我会继续学习，继续写下去。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

0: 身财产权极易受到损害，后续维权呢也会面临诸多阻碍。
1: 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现行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属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只能辅助控制车速和车道方向，无法独立应对全部路况。因此，驾驶员必须全程监管，并在需要时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认为，
2: 简单来说呢，辅助驾驶只是行车的帮手，绝非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啊，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有清晰的界定。

0: 不规范行车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司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司机应当切实保障驾驶安全，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瞌睡、玩手机等危险行为，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1: 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遇司机危险驾驶，可以第一时间礼貌提醒对方专注行车，同时注意留存行程订单、现场视频、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若风险持续存在，可及时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

0: 注意的是，新疆等地日照再叠加地形等因素，高温呢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像昨天呢，新疆吐鲁番盆地有8个区域自动站气温是达到了50度以上。恰特喀勒乡新兴盐矿呢，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预计呢，本周末新疆青海等地还可能会出现气温破纪录的情况。华北呢，预计到了5呢，高温的状况还会持续。像郑州、西安还有兰州，今后7天里至少是有5天会出现高温的。那就连天气一向清凉的西宁，常年呢7月上旬，西宁的平均最高气温只有24度，但是今明两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高达33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金。
1: 嗯，好的，胡晓丹。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4: 刺泡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消费需求，但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刺泡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5: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泡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6: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刺泡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5: 马晓是山西太原的应届毕业生，在他看来，低价轻便出片是刺泡衣最大的优势，但面料卫生问题也让他心存顾虑。
7: 单件大多20-30块钱，最贵的也不到50块，一趟行程

0: 能换好几套造型，整体花销也不大，像去古镇、海边打卡，一套衣服配一个景点。拍照也不会重复，但是我买回来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清洗消毒，担心会不干净，穿的时候也会搭配内搭，避免衣服直接接触皮肤。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刺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

0: 方式的变化。
1: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0: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一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2: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一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

0: 实是很便宜，我也就穿一两次，所以也就这样了。
1: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

0: 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1: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0: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

0: 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世界杯进行时。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最后一场对决，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已经结束，哥伦比亚最终获得16强最后一张入场券。

时隔多年再度对阵，那么这场对决呢一定会非常精彩，同时呢充满悬念。而另一边呢，五星巴西继续向前，他们的对手呢是挪威人，这场比赛也会非常精彩。而卫冕冠军阿根廷呢是众志成城，他们希望于打破卫冕冠军的魔咒。在另一边呢，三支东道主球队齐头并进，坐拥这个主场的地利和人和，山呼海啸的欢呼是东道主球队最好的强心针。而英格兰军团呢是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1: 当归、
3: 枸杞、
1: 黄芪。
5: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看？
3: 那咱们来一个。
6: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7: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7: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关中平原城市群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官员当地时间3号对媒体表示， 近日的强降雨及洪涝灾情已导致全国34人死亡， 仅首都阿克拉就有12人死亡， 待核实完其他地区报告，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 进行最后3场比赛， 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 阿根廷通过加时赛3比2淘汰佛得角， 哥伦比亚1比0淘汰加纳。 本场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全部产生，分别是巴拉圭。

0: 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1: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7号还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自前方的观察。
2: 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我们在德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

0: 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的航道过，那么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近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中。

0: 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
1: 黎巴嫩方面3号有消息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

0: 年。藤森庆子1975年5月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1994年其父执政期间，他接替母亲担任秘鲁第一夫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2006年当选国会议员，2010年组建并领导藤森主义政党，后更名为人民力量党。藤森庆子先后参加2011年、2016年、2021年和2026年总统选举，并于第四次参选时当选总统。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三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

0: 1649万美元用于赈灾。政府3日启动全国性减灾行动，重点开展社区清理和恢复工作，改善卫生条件，恢复公共安全，并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包括水源性疾病爆发的可能性。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

0: 立项服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欧洲，关注一下这里的炎热天气。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明后两天降水较少，像法国的炎热状况就可能会有所加重。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西班牙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维持在40度。

加重，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西班牙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维持在40度左右。城市当中呢，来看巴黎，后天呢，巴黎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3度，是一个逼近高温的水平了。而马德里的天气就会更热了，今后5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左右。其实呢，欧洲的炎热并不是覆盖到整个欧洲的，在中欧的很多地方伴着雨水，年后2天最高气温只是维持在20到25度之间。北欧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是会不足20度的。降水方面，年后2天受到低涡和高空槽的影响，像北欧、中欧、东欧、巴尔干半岛这一带都会是多降水的情况，不少地方呢

年后两天呢，在高空槽和弱气垫线的影响下，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是会比较频繁一些的，多是阵雨雷阵雨天气。那美国东北部这一带会有中到大雨，而在中部平原到五大湖南部地区呢，年后两天则需要关注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气温方面，年后两天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在西南部内陆地区呢，天气啊是干热为主的，那在东部地区天气就是比较闷热一些。在五大湖和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地方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未来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东北部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从35度以上降到不足。

0: 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中国多地的高温天气也是打破了记录。而进入到七月的这三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无缝连接了六月的局地高温，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它覆盖的面积。
1: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中国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
0: 为什么近期的高温会如此凶猛？形成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一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温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了军事会议。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汇报说，俄军六月对乌境内的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了五次大规模打击，打击对象包括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中远

明天一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这将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中的第五次交锋，此前四次均未尝胜绩，一平三负。加拿大在16强赛中以1-0战胜南非，这是他们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明天五点，巴拉圭对阵法国，这将是法国与巴拉圭各项赛事中的第六次交锋，也是双方在世界杯上的第三次碰面。迄今为止，法国队对阵巴拉圭保持不败，3胜2平，这也是自2017年6月法国在友谊赛中5-0大胜后，两队首次相遇。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

廷对阵佛得角这场比赛，在小组赛阶段呢，阿根廷是三战全胜，以小组头名晋级；而佛得角呢是三战连平，以小组第二晋级。在上半场的时候呢，阿根廷取得了进球，半场战罢呢是暂时1-0领先。在下半场的时候，佛得角的球员是扫射扳平了比分。在常规时间战罢之后，阿根廷是1-1佛得角。在加时赛的阶段呢，阿根廷是先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但是呢，佛得角随即轰出一脚世界波，顽强的扳平了比分，打成2-2。那么最后是在111分钟，阿根廷最后一次进球取得领先，最终全场比赛是结束，阿根廷3-2战胜佛得角。这场比赛呢，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也是发挥非常神勇，完成了多次的扑救，还先后化解了2脚高质量的任意球攻门。那么在埃及和澳大利亚。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近期影响全球多地的高温天气。受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仍然影响美国多地。
1: 简单的来说，热穹顶就是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攒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

0: 上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6月18日至29日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死亡人数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
1: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民众可选择的有效消暑途径少了很多。数据显示，欧洲本土的空调。

0: 玛丽娜·勒庞，
1: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0: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2: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

0: 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
1: 三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3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两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相关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加拿大部分省份、艾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多地发布了高温预警。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据魁北克水电公司数据，当地时间3号上午，雷暴导致该公司5万多名客户遭遇停电。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在两度领先佛得角的情况下，两度被扳平，最终3-2惊险晋级。根据相关比赛统计，阿根廷近7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领先，5次被对手扳平，但最终都成功晋级。北京时间8号0点，阿根廷将在1/8决赛迎战埃及。

0: 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1: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0: 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辆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1: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0: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依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啊，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1: 从产业。

0: 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1: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很舒服。
0: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2: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0: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3: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

0: 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1: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

0: 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1: 简单来说，氯雷他定分散片之所以之前一直需要开处方，原因就在于它崩解快、起效迅速的剂型特性，管控标准高。而今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经过了一套严苛完整的审评流程。
2: 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地区分适用症状？不同人群用药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0: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

0: 周，如果两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2: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

0: 年三月二十八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1: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通俗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身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

0: 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3:30。

0: 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1: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0: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
1: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个还是按照。

0: 到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

0: 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的造型。拍完照片以后呢，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1: 刺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刺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2: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

0: 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刺袍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1: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

0: 是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丽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1: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

0: 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将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该趟班列装载有钢板、汽车配件、家具等货物，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途经蒙古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大约20天后抵达比利时列日。当地时间3号晚，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消息，俄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3号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22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斯洛伐克总理菲索当地时间3号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继续通过斯乌政府双边磋商机制开展合作，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

中华文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民文化传承的时代意义以及明代中外文明交流的主旨演讲。那在专题访谈的环节呢，部分专家围绕民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今天下午呢，四场平行论坛同步在昌平文化地标开讲，分别聚焦数字科技、大运河文旅、明代中医药及这个长城保护等主题。那明天全天呢，还将有这个论坛配套。

0: 加上内容低俗等不良的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1: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3: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

0: 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0: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0: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

0: 3月12号 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在家等场所死亡人员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签发工作的通知。此案情形应当是由负责抢救老人的医生出具死亡医学证明，而何先生提供的证明上面的盖章单位是村卫生室，签字人是村医，村医所持有的是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而不是医师执业证书，也不是符合资格的执业医师。保险公司代理人
1: 说，当时死者是经县中医院120出诊现场抢救，但是呢，实际的签发人为当地的一个村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他载明的死因是摔死，并没有提供任何医学检查、诊断或者尸检报告等客观证据来支持，而且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中 通常不会使用摔死这种非正规的术语。
0: 保险公司认为何先生提

0: 如今拥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越来越普及了，堵车长途时打开智驾功能是一些司机朋友的省心选择。但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让不少乘客捏了把汗。
1: 顺风车的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以后，频繁地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养神，乘客多次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江苏省消保委就此指出，智驾不是自驾，安全出行切莫心存侥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热议，有乘客搭乘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

0: 国战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1: 外界原本期待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面对面直接谈判，然而双方通过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进行的是间接技术性沟通，这也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不会进入最终协议。
2: 那么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能否真正解冻，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被使用呢？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否则所有行为都将得到回应。此外，在核问题上，

0: 伊朗核设施仍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
1: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美伊谈判日程？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

0: 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正在影响美国多地。
1: 简单说，热穹顶就是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攒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

0: 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0: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

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 14%， 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

0: 也不知道冬天该怎么活。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帐篷塌了，压在身上，是营地里的人救了我们，把我们拉出来的。到了夏天，在这顶挡不住热气的帐篷里，我们根本没法睡觉，我们就像生活在烤箱里一样。
1: 在哈木达生活的营地街道一侧，随处可见散落的垃圾和因高温散发异味的浑浊积水。高温不仅让人难耐，还带来了各种健康隐患。同样来自贾巴利亚的马哈茂德·萨阿德说，很多人的皮肤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过敏症状。
2: 我们根本没办法在帐篷里坐着，都待在街上，酷热太难熬了。如果待在帐篷里面，孩子们就会过敏。我们大多数人的皮肤

我认为，首先，俄乌对抗正在从乌克兰向北欧波罗的海以及北极方向外溢。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呢，北欧的安全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次芬兰进一步放开核武器的相关法律限制，表明它正在从传统上较为克制的核政策安排转向更完整的融入北约威慑和防御体系。虽然芬兰方面并未宣布在本国部署核武器，但这个法律调整和修改客观上提高了北约在北移方向进行军事安排的灵活性，也容易被俄罗斯解读为北约威慑力量进一步向俄边境前移。那么第二，也是对抗的核色彩明显上升。北约二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六号，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起，台风美沙克将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晚上将在广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佛得角队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经过加时赛以2-3惜败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主教练布比斯塔赛后表示，全队踢出了尊严和勇气，自己感到无比骄傲。作为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在今天的比赛中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因本方一记乌龙球遗憾落败。布比斯塔说，我也要祝贺对手，他们展现了为何能成为世界冠军。此刻提示，今天起清华大学开放暑期参观，记者注意到今天到7月11号的即时预约名额目前均显示已约满。清华大学暑期开放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将开展志愿一下校园志愿

0: 呢钓的一条黄鱼。作为鸟中的游泳健将，他们最擅长就是潜入水底来捕捉这个猎物。面对鸟儿们来自空中、水中，这穷追不舍，黄鱼游到这一段总是争先恐后，奋勇向前，希望就是能够鸟口脱身。因为啊，只要游过了这一段，声音的希望就多了一分。主持人，
1: 在回游的过程中，不少黄鱼被鸟类捕食哈，那这会影响黄鱼的正常繁殖吗？
0: 其实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鱼鸟大战啊，虽然是大自然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这个展现，但是啊，我在现场看到，我们人类啊也在用最质朴的方式为他们铺垫。

域。那帐篷里呢，最受游客欢迎的就是手工，制作糌粑和打酥油啊，这两项传统的记忆体验。在牧民的指导下呢，游客可以将青稞炒面、酥油和奶茶按比例混合，反复揉搓成团，亲手制作糌粑美食。而手工打酥油呢，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非常考验臂力和耐心。我刚才也体验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累，几千次的捶打才能做出金黄的酥油。那帐篷里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手工奶制品等本地特产一一陈列，游客在体验之余也。

0: 易涨水淹潮、繁育环境不稳定等难题，当地在东湖湿地投放16座可升降人工浮岛，模拟其自然野外迎潮条件，打造安全稳定的水上产房，有效规避水位变化带来的繁育风险，大幅提升孵化成功率。截至目前，东湖湿地共有7个青头潜鸭鸟巢，其中3窝已顺利孵化，诞生15只健康雏鸟，另有4窝处于孵化阶段，种群繁育活跃度创近年新高。近年来，柴桑区持续深耕湿地保护，常态化开展清网净湖、水位调控、水质提升等生态治理工作，让东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3类以上，持续修复水生植被，迎控人为活动干扰，为水鸟营造安静洁净的栖息繁育环境。柴桑区林业局局长段训峰：
1: 青头潜鸭产黄啊，比往年都多，是近年来呀数量最多的一年，我们特别欣慰，这说明东湖这个家呀足够舒适。青头潜鸭呢也从候鸟变为留鸟。
0: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全国青头潜鸭总种群数量仅2555只，珍稀程度极高。今年东

0: 早起上班来不及做早餐，您是硬扛着还是抓个冷面包随意来解决呢？在浙江余杭一处地铁口旁边，一辆萌趣的早餐车上最近悄然成为了上班族的心头号。6平方米，10多样早点，价格还比外面便宜一截儿。哎，这口热乎饭到底怎么喂饱了赶路人呢？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1: 早上8点半，浙江余杭创景路地铁站 B3 出口，一辆叫早点来

0: 社区范围甚至于全街道范围以内有类似需求的，也是人流量比较集中的，我们还会再继续的投放更多的一个早餐点，覆盖更多的人群。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2: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机器人行业呈现出一种特别有意思也值得琢磨的双面共生风景？我们把画面一分为二，一边呢是工厂车间里四足人形等工业机器人替代繁重复杂高危的流水线工作。在资本市场端，宇树科技刚刚火速斩获科创板 IPO 注册批文，标志着我国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式跑通量产落地资本化闭环的路径。另一边，普通人的生活场景里，精致时髦的仿生情感机器人强势出圈，他们不靠搬货，不靠生产，而是凭借极致的陪伴体验成为现象级产品。同样叫机器人，一端是扎根工业车间提质增效的产业劳动者，拼量产，拼技术，拼回本效率，一端是融入日常生活

易打破了传统硬件拼成本、拼参数、利润透明、上限固定的定价逻辑。它硬件成本并不高，真正值钱的是稳定陪伴、专属治愈、无条件的情绪兜底。这种稀缺刚需是它能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让机器人摆脱冰冷工具的标签，升级为有温度的生活搭子，再拓宽整个行业的消费新边界。但是热度之下，两条赛道的短板也都明显可见。工业机器人的核心痛点是迭代慢、成本高、落地难，核心技术攻坚难度大，量产成本居高不下，多数中小工厂无力承接，场景适配和规模化普及进度缓慢。情感机器人的问题则更棘手，一方面伦理监管红线紧绷，过度拟人化交互容易催生用户精神依赖，还存在隐私泄露、情感诱导等合规风险；另一方面逃不开消费产品的宿命，用户新鲜感极易消退，造爆款容易，做长效很难，短期流量撑不起长期商业价值。拉长周期审视两条赛道的突围逻辑也泾渭分明，各有章法。工业赛道不必追逐短期行业风口，始终锚定技术根基与落地实效为核心，深耕核心零部件自研突破，持续优化量产制造成本，适配多元细分产业场景。

0: 景，以持续迭代的生产效能从容穿越行业周期波动。情感赛道则以用户体验为内核，一切产品迭代建立在合规框架之上，摒弃流量导向的短期逐利思维，跳出浅层情绪陪伴的单一模式，向精细化千人千面的深度智能服务进阶，构筑具备长期生命力的用户价值体系。两条赛道是双向互补、共生共赢的黄金组合，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生态。归根结底，人形机器人行业在进入产业实用价值与民生情绪价值双向深耕的新阶段。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

0: 羊脖岗出发，
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5: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应用场景

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7月4号。 美国费城体育场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可最高可达46摄氏度。有关气象专家表示，球迷在看台久坐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 据悉，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设施。此刻提示：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受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云锦。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开启，叠加入境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走热。
0: 城市漫游成为境外游客暑期出行的首选玩法，各大商圈门临城市天际线，一站式体验潮流购物、传统美食、城市地标、沉浸式感受。

0: 我只是在街上闲逛就能感受到城市满满的活力，对外国游客来说这是难得的体验，整座城市的朝气扑面而来。
1: 今年暑期浦东美术馆重磅推出乔治莫兰迪让努维尔双艺术家中国首展，两大展览均为国内首次完整规模落地，吸引法国、俄罗斯、英国等多国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针对海外游客观展需求，浦东美术馆全面升级涉外配套服务，场馆入口配备专职外语接待人员，场馆同步接入上海武馆联动跨界联票。法国游客季杨姆告诉记者，
2: 明显感觉到上海艺术行业的巨大进步，这里所有的展览都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准，很多国际知名艺术家都把中国首展放在上海。

0: 环境的主题产品的发布。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1: 暑运开启，助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铁旅融合政策效应加速显现。铁轨载着万千游客奔赴各地山水，也让小众边境风光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2: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运行近半个世纪的6246次新安北极公益慢火车，正从林区百姓的民生通勤车变身边境游热门打卡点。日前，百余名外籍游客专程搭乘这趟列车，在清凉的盛夏中沉浸式穿行原始林海，解锁中国最北的特色文旅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

写道，这次活动是由泉州市档案馆联合鲤城区档案馆共同启动，以百年侨批泉州记忆暑期研学季为主题，创新推出展览参观、文化讲堂、沉浸体验三位一体的专属研学套餐，串联起两大展馆资源，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沉浸式品读泉州的侨乡历史。不同于传统走马观花式的观展呢，本次研学以珍贵的侨批实物史料为核心载体，专业讲解员结合一封封跨海交

0: 非处方药。那么对这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2: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

0: 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1: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通俗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身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

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和暴雨愈加频繁，我国自南向北面临多线作战局面。台风美沙克预计今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西江及相关支流将发生超警水位洪水，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六月中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江河水位高，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进一步加剧。东北地区近期降雨频繁，呈现面弱、点强、极端性强的特点。会商强调，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改，盯紧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

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

0: 想提升技能的劳动者，参保满一年就能申领补贴。
1: 这些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延续实施至2026年年底，在兜牢失业保障底线的基础上，继续用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的报道。
2: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作

0: 压力，同时助力企业提升员工业务能力。
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才资源与就业职训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向阳说：“
2: 首先是依据政策和数据赋能，精准政策找人，找得准，执行快。我们建立了系统比对筛选、在线审核、公示确认、银行拨付完整闭环流程。对核准企业，我们通过人社厅的网上服务平台，

0: 一是当地急需紧缺职业目录内的证书，二是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证书，三是数字化和绿色职业方向的证书，人员范围保持不变，仍然是企业在职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这样调整主要是为了引导劳动者紧跟企业实际岗位需求去提升技能，既有利于个人稳岗就业，也能更好地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2年间，他一无上党课300场，即使病痛也没有让他停下脚步。 2007年，康恒堂确诊胃癌， 接受胃切除手术，输液间隙仍攥着笔记梳理讲课提纲，术后仅2个月便重返讲台。 2018年，肠癌确诊， 多次化疗让他身体极度虚弱，家中妻子也重病缠身，身边亲友、社区同事纷纷劝他安心休养，但他依旧忍着病痛。青年党员祖启奇，作为00后的社区网格员、新晋党员， 我主动以康老为标杆，入户走访多跑腿，政策讲解多耐心，帮扶群众多上心，学着宣讲传承红色精神。170多万字的手写笔记，是一名老党员21余年的红色答卷，三尺社区讲台，承载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
5: 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6: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莫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进入。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

我分析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涉刘神玉煤矿事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二人被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一级调研员胡慧松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截至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或被困的情况报告。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收官，埃及队点球战胜澳大利亚队，阿根廷队3-2战胜佛得角队，哥伦比亚队1-0战胜加纳队。至此，本届世界杯1/16决赛全部结束。16场比赛先后出现3场点球大战，最终16强确定，克罗地亚队、德国队、荷兰队等止步。此刻提示：随着雨季来临，野生菌。

0: 特别感谢您百忙之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山海相隔，纸短情长，在烟火寻常的岁月里，总有一群人告别故土，奔赴远方。他们把青春交付荒漠戈壁，把坚守融进高原山河。
0: 他们是默默前行的工程建设者，远离万家灯火，迎着风雪严寒，伴着大漠风沙，在山河旷野间铺路架桥，筑通坦途。
1: 今天呢，就让我们拆

0: 一纸家书，字字赤诚，句句担当。从梁少卿朴素真挚的文字里，我们看见了新一代电力青年的责任和坚毅，读懂了远赴高原的迎难而上，更读懂了游子藏在心底对父母最深沉的牵挂和感恩。
1: 网友山川云了了说，高原缺氧严寒，全是常人扛不住的苦，少年藏起疲惫，只报平安，致敬雪域高原上的电力人。
0: 这位朋友叫做误导听风，他说，艰难困苦

来报喜不报忧，只让我在家安心生活。可你的疲惫与不易我全都懂，你扎根荒凉戈壁，以匠心铺路架桥，用汗水奔赴我身旁。我在烟火人间期待我的少年平安凯旋。朱晓琪。

0: 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咱们一块儿到青海湖去看一场鱼鸟大战的壮观景象。
3: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湖面浩渺，飞鸟翱翔。在这儿啊，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在进行一年一度。

0: 同时也会关闭这个灌取的闸门，主要就是避免黄鱼就是误入到这个肢体中被控。这一系列举措其实都是为了黄鱼的回游之路能够通畅无阻。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们，护鱼队的规模已经从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现在上100人，只要有人发现黄鱼被控，大家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说一声啊，都会一同前往救助。其实这些朴素的举动啊，真是当地群众与自然相守的生动写照。敬畏生命，各安其所，共生共荣。在这片高原净土，河流奔涌，黄鱼回游，飞鸟盘旋，牧民们啊守护的不只是黄鱼的生命回游之路，更是这片土地1000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缩影。主持人，
1: 好的，小龙。
2: 现在啊，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拍照的诉求。在网络平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最近特别火。这个刺抛衣大概是50块钱以下的平价服装，适合各类场景打卡，所以很多朋友就是拍完照片之后

0: 极其昂贵，当时极其昂贵的这种海外进来的物料。
1: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
2: 一个跨省犯罪团伙打着线上开店的旗号，层层设套，受害者多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悦的报道。
3: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

0: 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1: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

0: 在被害人的店进行虚假下单，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1: 经查，这个团伙在线上大量投放兼职广告，先收29.9元的意向金引流，再用虚假下单的方式让受害人以为生意火爆，随后他们便开始推销2680元到3980元不等的运营套餐，并口头承诺保底订单。一旦受害人犹豫，团伙就会加快虚假下单的频率，然后以违约为由施加压力，逼着对方赶快交钱。

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

0: 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

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

0: 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2: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呢，今天下午5点位于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大约7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是有所加强的，加强成。

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阶段性触底930点附近。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单日涨幅1.35%。伴随首批4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

0: 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1: 据统计，首批

0: 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呀、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就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1: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
2: 中证瑞士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石即可。
1: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一元即

0: 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

0: 商品名啊，像西斯敏啊、开瑞坦，这都是常用的抗过敏药，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是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1: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现在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

期公共卫生支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开打，共进行两场比赛。凌晨一点，加拿大队迎战摩洛哥队，这将是两队各项赛事当中第五次交锋。加拿大队此前四次均未尝胜绩，一平三负。

5点，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这将是两队各项赛事当中的第6次交锋，也是双方在世界杯上的第3次碰面。迄今为止，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保持不败，3胜2平。美国费城体育场北京时间明天将迎来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世界杯淘汰赛。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

0: 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在今天进行了三场淘汰赛，最终埃及通过点球战胜了澳大利亚，佛得角2-3惜败阿根廷，哥伦比亚1-0击败加纳，拿到了最后一张16强的门票。现在16强的席位已经全部出炉了，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8强的争夺战就要正式打响了。

到加时阶段，第92分钟阿根廷打入一球，第103分钟博德角又打入一球，那么到了第111分钟阿根廷是再次进球，然后呢比分就延续到了结束。那么本场比赛呢，博德角的门将沃辛尼亚也是发挥神勇，完成了多次的扑救，先后呢也是跨界了两脚高质量任意球攻门。那么在另一场比赛里呢，埃及是通过点球战胜了澳大利亚，在加时赛里呢，包括在常规时间

0: 以及黑马瑞士、巴拉圭和哥伦比亚三支队伍呢，都在向着世界杯最好成绩冲刺，这些呢都值得关注。好的，
1: 嗯，好的，金阳。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0: 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

0: 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1: 我是最近预测时对时错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啊，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2: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

那是队史首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阵地攻坚办法匮乏，两队上半场大概率僵持，半场比分0-0。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两场比赛上半场，加拿大 VS 摩洛哥平局5领先者，巴拉圭 VS 法国领先。

0: 有争议。崔毅亮观察，
1: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在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

0: 新闻看点，从明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明天在北京落下帷幕。
0: 台风美沙克预计今晚在广西和

0: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

0: 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

0: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0: 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

0: 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

0: 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三天

0: 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2: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

0: 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2: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

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

0: 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三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元首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的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

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里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

0: AI 产业发展啊，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啊，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啊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啊近段时间这个高盛扫描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啊，然后呢和印度方面呢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

0: 美国和伊朗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

0: 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地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嗯，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

之间围绕的霍尔木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

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

0: 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他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1: 嗯，正像德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德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

MH-66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你像 MH-66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

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的，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他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

今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

怕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一步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况。

0: 场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芳老师，再次欢迎二位。

0: 安国侯府今日晚宴，要咱们戏班去表演。安国侯说了，报酬双倍，有贵客。
1: 听到这个消息，阿达心里有点犹豫不决。安国侯的报酬还真不错，没准儿还能顺手弄点好吃的东西。

0: 起回来，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可是又不能让赴宴的张骞发现了自己。想来想去，阿达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脱下了乞丐装，套上了舞姬的裙纱，恢复了他真实的身份，舞姬塔纳。
1: 是是是，对对对，
2: 哎呦呦，你看看
1: 肉的真好，
2: 真好，好
1: 看。
2: 好好好
3: 啊，这位是我们军师有名的舞姬，舞姬出神入化，无出其右者。
4: 你叫什么名字？虽然隔着面纱，但这位舞姬看

0: 塔纳谢过张骞，暗自庆幸自己装哑巴的方法瞒过了张骞。趁着喧嚣的酒席，塔纳快步走出，寻相侯府的仓库而去。
1: 哼，这么多好吃的，孩子们一定很高兴。哼，是酒香。

0: 张骞其实已经认出了自己，并且悄悄地尾随他来到了仓库。
1: 我把你当成朋友，真想不到你一路上都在骗我，太让我失望了。
2: 我大人，我有难言之隐呢。

0: 关押了起来，连安国侯也没了办法。月光下慌忙逃跑的塔纳一口气跑到戏班门口，推门而入。昏暗的房间分外的宁静，他背靠着门大口地喘息着。突然桌上的灯被点燃，借着灯火塔纳猛然发现静鹿晗就坐在屋子的中间。
1: 要是路上没见到你们这几个小鬼，我还真找不到你这地方。识相的就把汉杰交出。

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开心，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

0: 提前了9天。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测至年底。
0: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三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七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0: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

0: 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0: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2: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

0: 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魂、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

0: 高温天气，特别是极端高温天气啊，越来越频繁，在这里边装空调也慢慢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刚需。
1: 是，所以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空调降温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刚需。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新闻说，欧洲这个极端高温让中国的所谓降温神器卖爆了，像移动空调啊、制冰机啊、风扇呀、这些品类在欧洲的销量暴涨。
0: 最近啊，这个移动空调，那么就像过去咱们说的移动电话似的，好像在这里边变。

都是咱们中国的空调制造业针对欧洲的市场专门做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这种移动式的空调啊，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墙上可以不打孔。那么咱们家里的分体式空调呢，室内机呢向室内供冷，同时呢室外机呢固定安装在咱们的墙上，那么安装在咱们室外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排出到室外。

哇，把室外机呢变成一个和室内机通过一根软管连接，这样就可以把室外机啊放在阳台上，两个一连接，室内机呢这个可以供冷，而且噪声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它就是一个风扇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室外机呢还是有相应的压缩机，有排热的风扇，那么就把噪声和排热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放到了室外，两者之间呢通过这样的一根柔性的软管连接，就成了咱们所说的移动式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如果说从性价比啊，或者说从整个的这个性能的角度来讲呢，肯定是咱们中国常见的这种固定安装式啊。

有一个住宅小区，因为它下起了所谓的屋顶雨，备受关注。然后呢，这就是一个大楼，我们看那个图片哈，看那个视频，一个大楼它从顶上哦，好像就下起了毛毛雨那种感觉。说这是一个雾化降温系统，说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建筑物的表面温度降低5到8摄氏度。哎，所以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降温的？就这。

住宅来说啊，这时候呢就要注意，原因呢，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蒸发，它的用水量啊还是不少的。第二一点呢，就是北方呢水质很多地方比较硬，那么在这里边它可能也会产生未来运行过程当中的堵塞喷头啊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点很重要，水质如果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处理呢，也有滋生霉菌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边，这个我们对建筑物室外和周围的这样的一个微气候啊，通过这样的一种喷雾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这样的一个室外。

个包括空调，实际上它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制冷循环呢，往往是需要有这样的制冷剂。过去呢，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叫氟利昂，那么现在也就一般的也会沿用这样的一种称呼。但是呢，这个近些年，特别是最近的这20、30年当中啊，那么通过我们对于制冷剂的这样的替代，那么现在已经采用的不是过去的氟利昂了，而是对包括臭氧层、包括对温室气体效应都是非常低的这种环保的制冷剂。那么，只不过大家都还是愿意俗称是不是缺氟了。那么，这个缺氟这件事儿呢，还真的是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整个空调啊，要能实现制冷，它实际上是一个热量的搬运工。那么，这个热量呢，相当于是通过

到大气层当中啊，就会破坏臭氧层，同时呢，在这里边呢，是会导致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效应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呢，已经被国际的公约啊这个明令淘汰。中国呢也基本上都停止了R22的这样的一个充注到咱们的空调器当中。现在家用空调器里边呢，主要的用的是 R32，它就不含氯元素，而且呢，在这里边它的全球变暖的这样的一个潜值啊和臭氧层破坏都非常非常低。那么未来呢，还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供纸的替代，例如第四代的天然制冷剂 R290 丙烷，那么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科学家发现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它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剂的绿色转型，同时。

FOS 和碳氢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那么包括 R290 等等，那么它就会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应用当中。那么这里边突出的代表呢，就是 R290，也就是丙烷，它呢特点呢就是臭氧层的破坏，ODP 是零，那么 GWP 也就是温室气体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能力呢，只有三，是咱们现在的像 R32或者是这些的，它差不多是1/10，也就是对环境更加的友好。但是呢，这个什么事情它都有两方面，譬如说290呢，它就相对来说呢是要。偏易燃易爆一些，它就需要包括在电机、包括在密封、包括在使用环境当中，那么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进入到家庭呢，估计还会有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目前呢，是有一些。

0: 保持冷静了，还可能会有哪些常见的原因？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这个滤网脏了也会受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呢？
1: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空调器当中啊，有一个大家平时不太关注，因为它都用一个很漂亮的这样壳给罩住了，实际上是在空气送到室内的过程当中，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滤网，这个滤网呢就像咱们的口罩，那么如果长期不洗就会积满灰尘，堵塞风路，导致风量的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滤网呢在

0: 电风扇，这样的话呢，空调的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值调高，它确实是可以节能的。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再用风扇去增加风速，你的凉快的这种体感啊，会非常非常好。同时呢，空调系统的电耗、空调机的啊、空调器的电耗又降下来，而咱们的风扇实际上只有几十瓦。那么是咱们空调的电耗的1/10到20分之一，所以风扇的这点电耗啊不算事儿，那么它反而是能够起到这种节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说到风扇呢，关于风扇怎么

0: 往外吹，说这样就可以促进空气的流动，就能更加凉快了。这个事情还挺反直觉的。所以风扇摆在什么位置效果更好呢？
1: 要看实际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呢，有些空调器的室内机外边呢，也有一些空调厂家配备了相应的这种空调扇，这种空调扇实际上是固定在这个空调器的风口上，然后

0: 流动啊，在冬天和夏天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调整。那
1: 嗯。
0: 么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把这个热风啊能够贴着墙送下来；夏天的时候呢，能够直接啊送到室内，保障全室的这样的一个凉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把风扇放在什么地方？那么实际上把风扇放到窗口往室外吹啊，只有在一开始刚进家门，家里很热。这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作用，就把热风能够及时排出去。当我们的空调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不建议这样来。

0: 部太凉，而周围呢有点热的这样的一个不均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风扇呢，如果是能够放在一些通道、一些地方去增加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也可以使得房间里边不同的位置，那么都能够享受到空调的这样的一个送来的凉风。
1: 关于空调设定的温度哈，很多朋友说空调温度设定的越低，可能会越费电。那到底设定到多少度，可能我们会让我们的既舒服又省电？
0: 实际上，咱们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着装啊，包括咱们现在在办公室很多着装啊，都不是穿着西服啊，穿着衬衣了，很多时候呢，都还是穿着。

0: 频繁的开关，是不是长时间开空调反而可能会更省电呢？
1: 那么实际上在这边也要看空调器的它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譬如说我们过去呢，很多的空调都是这种定速的，也就不是变频的。那么如果是定速的，它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啊，相应的电耗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我短时间出去个5分钟啊10分钟再回来，那么相应的在这里边不关空调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你要出去1个小时2个小时再回来，那我们建议还是要这个空调要人走是要。那么在没有人的这样的情况下去开着空调啊，那么它

0: 包括冰箱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1: 这里面实际上是利用了新的这样一些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物性，因为过去呢，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制冷都是靠这种相变，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家用空调实际上是靠制冷剂的这样的气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吸热。那么咱们这次您提到的中国科学家所做的这种溶解。

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公共建筑，对于居住建筑呢，各家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啊，供冷需求就差别比较大，所以中央空调系统呢不太适合居住建筑。那么因为各家的需求不太就差别会非常非常大。那么刚才您提到的集中供冷呢，现在实际上也叫区域供冷，也就是在这里面一个区域啊，这个多栋楼，这个一个新区啊，几十万平米甚至上百万平米，那么在这里面建一个大型的中央冷站，把冷水呢通过地下的管道输送到各个区域，各个区域呢再通过换热器，那么向各个楼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输送，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它的优点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哎，这样的集中供冷好像就不需要有冷却塔，因为各。

地这些基础设施，它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很严苛的这种室内的环境控制。比如说，很多的我们的芯片制造啊，我们的制药厂啊，都需要恒温恒湿，同时呢还需要恒洁净。那么在这里边，就是既是一种精密的控温，那么温度，比如说22度，正负0.1，湿度呢45%或者50%，正负一。咱们家用呢，这个在这里边25度，正负一。正负1度就可以了，而在这些精密的要求呢，可能就是正负0.1、正负0.2度，同时呢，湿度。

0: 这样都还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的前景，也就
1: 嗯。
0: 是未来更高效的冷却，恐怕是不仅是咱们家里的空调要用，工业的空调又要用，那么未来的算力要用，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空调，需要冷却，需要排热，而这里边的效果、能耗、它的成本、它的安全可靠性，也是大家会特别特别关心的。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实际上都在直面这些挑战。

的这样的工作。那么还有第三一个点呢，就是这根轴呢，它要撑着这样的一个制冷压缩机里边的叶轮，所以这里边呢，叶轮呢就可以实现高转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传统咱们的家用的空调器的这个压缩机啊，它的这个转速呢一般是在几千转，这个单位呢是多少转每分钟。而磁悬浮呢，由于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摩擦，它的转速呢就可以达到3万转甚至5万转，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种高速的这样一个旋转，它的这个对于制冷剂的这种压缩啊，这种制冷的效率呢就更高了。所以它呢在这里边相当于是走了一套没有润滑油的这样的一个制冷技术，可以实现高能效这样的运行。应用在数据中心里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数据中心的排热啊，往往呢是需要一个我们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一个排热。那么这个过程是因为我的这些数据

0: 制冷的机制我们都聊到了，其实我们看到未来的降温应该说不只是靠把空调的温度再降低一些，而是我们要做到更聪明的怎么去减少热，怎么更高效的去搬走热量，如何更负责任的去处理这样的制冷剂哈。今天呢，我们也谢谢魏庆鹏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

支球队将在1/8决赛展开争夺。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相遇，无疑是1/8决赛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伊比利亚德比向来不乏名局，2010年南非世界杯，两队在1/8决赛遭遇，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在目前双方的大名单中，经历过那场比赛的只有一个人 ，C 罗。最后是此刻提示，正值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重点展览，让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瑰宝。昨天，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0: 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3: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

0: 我们以往对佛的饺子这种认知和赞赏，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是一种敢于跟强手挑战的层面去夸它的。但今天我觉得不一定啊，除了这一点依然保持着非常亮丽的表现之外，我觉得在技术战术这块有很多的值得点赞之处。
1: 就是这个比赛内容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
0: 哎，丰富的多。所以我觉得佛的饺这个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赛后的反响，除了这种啊，这个给阿根廷队弄得这么难受，这么的这个引起了艰难的同时，我觉得会有很多比较弱小的球队会好好的去想一想，研究一下，如果佛得角能够跟卫冕者打成这个样子，技战术上完全有充分的发挥，而且你看他的两个技

0: 冰的冰岛队也是在欧洲杯上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因为冰岛也是在欧洲是一个小国，足球人口也是很少，但是仍然在欧洲杯上能有一个亮丽的表现，跟那些所谓的啊成名已久的强队完全能够形成 PK。 但是说今天我看了佛的脚在世界杯这个更大的舞台上也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奇迹。他说现在他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足球一个国家的水平是不是真的跟人口的数量的多和少成绝对的正比呢？啊，他说我在怀疑这点。他说其实真正的在他看来，这场比赛看过之后，如果你心怀梦想，坚持你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去努力的话，你仍然能踢出让阿根廷人感到非常困惑的一场比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是含义非常多啊，可解释的角度层面也非常多。
1: 是，您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今天一天啊，看到无数关于这个佛得角的这个消息在刷屏，这个关注度又很丰富，层次也很多。比如有的球迷在不停的在欣赏在点评那两个进球，有的呢就是在传播这个沃基尼亚的那无数次啊

尼亚的母亲，她在第一场小组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里去看的，但是第二场小组赛的时候，就是2-2平乌拉圭和第三场0-0平沙特的时候，当地佛得角的一个华商协会的会长，用自己啊协会的资金，已经把他的母亲办好了前往美国的这种签证，并且用机票给他也买好了，然后前往了美国去。后两场我们在现场中特写镜头都给到了看台上，他母亲在为自己的儿子和整个佛得角球队的这种精彩的表演不断。

0: 他是有充分体验的。那么至于为什么说还是感到佛得角人比阿根廷队总要多一个人呢，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这个佛得角就是让我们点赞的。我们看看他的首发这个十一人的双方的年龄，佛得角是 31.2 岁，而阿根廷是 29.1 岁，双方将近有两岁的这种差距。其实从这个年龄来看，佛得角人在体能的储备这方面应该是不占优势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整场比赛中，借你刚才说的阿根廷球员赛后的那个评价感受来看，今天的佛得角队员，全队所有的队员，包括后上场的替补队员，都是拼字当仇，没有任何的犀利，完全灌注到这场比赛之中，就是要把自己的最好一面展现在阿根廷人面前，展现在全世界观众的人的面前，所以他才有这样一种年龄虽然平均比你大两岁，但是我仍然有不犀利的奔跑来覆盖全场所有的角落，所以让所有的阿根廷人感觉到总是比我们要多一个人。我们看踢到下半场的时候，实际上阿根廷的很多队员体能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极点的状态，其实在勉力的支撑，很多队员其实都快抽筋了，那个恩佐其实已经抽筋了，但是当时换人名额已经都满了，他只能被动的在那儿坚持咬牙着，所以到这个时候。

把场上的比分这个抓成了1-1。那么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双方各没有进球，一直来到了点球大战。那么点球大战，我们知道这个我查了一下，这是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以来的第三场的点球大战。那么前两场中我们看是点球踢飞了，那么人家埃及这边前四个人把把都能踢进了，所以他这就没法再争了。但是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的淘汰赛，没有进入到16强，可能是略有遗憾，但是完全可以交代，因为你在常规的时间之内你并没有击败我。那么这个也是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澳大利亚第二次打

所以澳大利亚教练员这个波波维奇就把这个加时赛唯一一个换人，就是这个名额让给了自己的这个马修瑞恩，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拍脑的角色，这一定是赛前一个预定安排好的人选。但是上去之后，我们确实像方亮看到的，那么埃及队啊，这个萨比尔、拉比亚、萨拉赫和阿卜杜勒、马吉德四个人都罚进了，那么瑞恩没有扑到一个进球。我觉得这个呢，不能用他扑到还是没有扑到来就是评价这个换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一号主力门将是打了120分钟的，虽然门将这个位置上比较特殊，他不。

0: 没有什么不能叫失误来加以概括。嗯，
1: 但是毕竟最终的这个结果让大家现在觉得，哎呀，如果
0: 有点惋惜啊，没有起到
1: 应有
0: 的作用，
1: 也许那个结果就不一样呢，对吧？
0: 是
1: 这是这是足球比赛看完了之后很容易做的一个假设，对吧？当时那个射门再往左偏十公分，再往右偏十公分，那个结果不就不一样了吗？大家经常讲这样的话。当然，还有一场比赛得说，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这个球进得很早，上半场14分钟，阿里亚斯就进了。
0: 是，
1: 但是尤其打到下半场的时候，加纳其实有点脱节了，你感觉哥伦比亚随时要能进第二个球，所以最终虽然只赢了一个，但是你可以说。哥伦比亚赢的几乎让大家心服口服，也成为最后一个进入16强的这个球队，这又是一场南美

0: 球队和非洲球队之间的直接对抗，而这次南美球队笑在了最后。
1: 我想追一个话题，不知道王洪亮允许不允许、啊、因为你刚才说到是一个非洲球队和亚洲球队的直接对决、
0: 啊、
1: 这个就是说到埃及和澳大利亚那场比赛、
0: 哦、
1: 最后呢澳大利亚被淘汰了。那么被淘汰现在十六强产生之后，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48支球队中非洲球队有10支，那么现在进入到十六强呢有2支，埃及和摩洛哥，对吧？那么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亚洲球队也多达9支。那么随着澳大利亚在点球大战中遗憾出局，那这9支球队全部没有进入到十六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为亚洲球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看啊，在参加本届世界杯的9支亚洲足球队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是日本队，一个就是刚刚点球大战失利的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分别是以 F 组的第二和 D 组的第二身份直接进入到了32强，所以从这点来看，他们在小组赛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但可惜的就是，在进入到16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日本队碰到了夺冠热门

的这种愿望，让日本队，如果不知道是不是记得对啊，好像有那种连续五届世界杯没有实现突破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么一个这个障碍了。那么澳大利亚队刚才已经说了，他是作为 D 组第二进的，但是最终我为什么说今天我对他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呢？日本队是在常规时间内被淘汰的，而澳大利亚坚持到了120分钟不分胜负，点球大战失利，所以这样的一种被淘汰的方式显然对他整个的技战术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亚洲最出色的两个球队。那除了这两个球队之外，另外还有七支球队，也分两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就是韩国队和伊朗队。韩国队是在 A 组的第三，伊朗队是在 G 组的第三。两支球队都是拿到了小组的三分。韩国队是净胜球负一，伊朗队更进一步是净胜球为零。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最后的这种12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八名的这个积分榜的竞争之中，两个球队最终都没有排在前八之列，所以没能进入到淘汰赛32强。其中伊朗队这块呢，可能稍微更加的遗憾一点点，因为略微有一点点被人家合理的利用相关的出线规则给玩出去的那种感觉，所以伊朗队可能更遗憾一点点。所以在被淘汰的这个七支球队中，这两个球队我认为是相对境况更好。

0: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开赛第一轮，曾经有一系列的亚洲球队表现的还是让我们眼前一亮，那种感觉一比，那么再往小组赛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再看的时候，亚洲球队有一个高开低走、状态逐渐下滑的这么一种曲线，所以整体来看，
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

从单刀到任意球，从吊门到扫射，一一给拿下他们奖。现在沃奇尼亚人家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1700万粉丝了，今天过后我估计还要增加。沃奇尼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对手越强，世界就越容易看得到福德奖。经过今天这120分钟比赛，我想大家不仅看见了，而且折服了。这群从天涯海角汇聚于此的球员，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几乎把阿根廷人拖入到了点球大战。你以为90分钟逼平阿根廷只靠运气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瞅准了阿根廷队左路的弱侧，时不时就捅一下，直至得手。从上届世界杯的摩洛哥到这届世界杯的福德奖，非洲球队屡屡制造惊喜。很多人就问了，这些球员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移民、侨民就是答案。在国际足联现行的政策之下，

0: 那就是二 ABC 选项，题面难度进一步的降低，希望大家都能够答中此题。
1: 我是像库拉索一样顽强的李哥。郝迪说他出的这道题降低了难度，对此我丝毫没感觉，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一加一，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儿统计了四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摩洛哥队至今四战打进了八球，其中一半发生在了上半场。法国队至今打进了13球，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厉害的，其中有5球出现在了上半场。至于加拿大和巴拉圭两队，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都有上半场进球的记录，所以这两场比赛的上半场进球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2: 我是最近预测时对时错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啊，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3: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连续2天都能够答对拿分啊，应该说让我的信心得到提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答题人的抗议下，出题老师的难度有所降低，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

0-0， 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

0: 速度很快的情况下，我觉得加拿大队应该说很难顶得住，而且就在上半场我认为他就有可能失球。所以刚才这道题我的分析是，两场比赛那么整体实力更强的法国和摩洛哥上半场都有可能进球，都有可能处于领先。
1: 嗯，除了这两场比赛之外，这两场比赛的开踢也意味着本届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正式拉开了帷幕。七月五号这两场，加拿大对摩洛哥，巴拉圭对法国，往后六号呢是巴西打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七号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八号阿根廷打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这一天两场比赛打到八分之一决赛，往往也就

我认为美国跟比利时也是属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墨西哥和那个英格兰那场比赛，我觉得有点相像。美国的实力现在比墨西哥队还是要差一点点，但是比利时队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一路上虽然走到了十六强，但是一路也是跌跌撞撞，没有特别令我们幸福的实力的体现啊！这跟2018年那个时候的欧洲红魔那不是同日而语的一支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认为美国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啊，跟墨西哥的爆冷的这种可能性啊，差不了很多。那么到了阿根廷跟埃及，我认为阿根廷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这一场被佛得角逼到了一个绝境之处，但是他整体的实力各方面的衡量起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埃及队跟佛得角有很大的不一样，在塞拉赫的

0: 这个对阿根廷队来说，我觉得反而不是坏事。
1: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半区其实也有一支南美的强队，我们前面才夸过，就是巴西。
0: 对，
1: 如果过了挪威那一关，再接下来无论过墨西哥还是英格兰那一关，即使你那边阿根廷没有受到，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是，
1: 打挪威队还有没有那么神奇？如果继续这么神奇的话，整个巴西队的集战力又能加成几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看点。无论如何，打到这个阶段了，大家千万别眨眼，因为很有可能一眨眼你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

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马里武装部队4号发布公报说，马里多地军方阵地当天遭袭，所有袭击均被击退，遇袭阵地目前处于军方完全控制之下。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7号8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东道主美国队本届赛事表现强势，比利时队在黄金一代老去后则是磕磕绊绊。在32强淘汰赛中，比利时上演让二追三的好戏，惊险淘汰塞内加尔。本场对决，作为东道主的美国会是更为

0: 儿时的沈雁冰参加童声会考，他以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作文，在文章结尾慎重地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读懂矛盾得先回到他的起点，他的作品里那些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商人，勤劳本分的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都刻着同一个地名乌镇。乌镇，
1: 这是作家矛盾创作的第一部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品。春蚕以水乡乌镇为典型环境，勾勒了一幅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起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将这幅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萦绕矛盾一生的乡愁。乌镇，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家乡，也镌刻在一代文学巨匠的毕生创作之中。枕水而居，摇橹而行的生活场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上演。阵阵橹声中，乌镇在古运河的波涛里一

0: 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1: 毛盾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呢叫汇源当铺，他看到很多人啊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毛盾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0: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汇源当铺独存，

0: 老红宝这个农民形象，从躺路边晒太阳到修残具，从买叶刺蚕到组织远征军卖茧，再到抗旱冒病踏旱水车，所作所为充分显示出了乌镇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显示出了乌镇农业生产的独特风貌。这就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笔下的农民形象大不相同。茅盾笔下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是充满了独特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乌镇色彩，而这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以茅盾熟悉的乌镇为背景的，因而作品中充盈着一种深沉的蚕桑情节，也表现出20世纪30年代乌镇的真实样态。

25万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矛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部矛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完了茅盾和乌镇的故事，但茅盾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其实是发生在离开乌镇之后。1916年

0: 革新中，沈彦斌不仅一举成名，而且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发起文学研究会，成员达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领导的语丝、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1: 矛盾是沈彦斌的笔名，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2-3月间，经李汉俊介绍，沈彦斌加入成员不足20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

0: 在景园里蛰伏期间，一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常在他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让他难以忘怀。
1: 就当时这个革
2: 命，很多想法。
1: 后来回去以后就落笔，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0: 茅盾在警局里隐居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他仅用两周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幻灭》，这是第一个以茅盾署名的作品。

0: 你得带个头啊，对不对呀？
1: 赵所长，我妈活着的时候总念叨，没您当年那半块馒头和那几袋米粉，我活不到现在。
2: 那一幕是我心里永远的痛啊。

0: 守着家里几亩地，没长进，愧对你呀。
1: 荣生，是种草莓这事，按理说是件好事啊，又包赚不赔，乡亲们怎么就没人动心呢？推广草莓种植怎么就这么难呢？哎，你帮我分析分析。
0: 赵所长，孙支书，坐坐坐。
2: 这回可

0: 当时他们把胸脯拍得啪啪响，说是包赚不赔，可最后搞砸了，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把损失就留给农民了。所以农民一听到上头推行新项目，就反感。孙支书，我说的没错吧？
1: 嗯，没错。
2: 原来是这样。荣生啊，
0: 哎，
2: 我赵亚夫的为人你应该了解，我是在真心的帮助农民，没有把握的事情我绝不会去干的。
0: 我
2: 荣生，你放心，这个大主意还是最后由你来拿，我绝不勉强你。
0: 那
1: 哎呀，荣生，人家赵所长把话说到这份上，你还犹豫什么呀？
0: 我
1: 问你，人家赵所长的项目哪个没成，哪个没让大家赚到钱？

0: 从明天开始，你和姚林帮我给每家每户派送草莓苗子。哎，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 好，我明天一大早就去送。
0: 我现在跟孙支书去挨家挨户走访，引导加承诺，一定能说服几家。哎呀，
1: 那样你太辛苦了。哎呀，
0: 没事的，只要草莓能试种成功，我们苦一点累一点不算什么。

0: 还为我们农民致富，操碎了心呢。哎，就冲你这份心意，我种草莓种定了。好，
1: 老张，我有信心一定让你赚个盆满钵满。那我就不多待了，我要去下一家了。走了，王阿姨，这种草莓的事您考虑的怎么样啊？小林哥。 这草莓种还是不种，你给个痛快话。
2: 宋大伯，您开门呐！
3: 老冯叔，我是来跟您商量种草莓的事。

0: 你给我，你上了我没法跟赵所长交代，你就让我上了吧！你这是断我后路啊！你，
1: 住手！住手！
0: 赵所长来了，哎，没人要断你的后路。你的后路是什么啊？是大把的钞票。如果你把化肥

成熟了，各个果实饱满，味道纯正，经济效益是常规经济作物的两倍还多，给了乡亲们一个大大的惊喜。预定草莓苗的农户从10户一下子增加到了121户。没几年，我们那儿很多农家盖起了楼房，乡亲们亲切地叫它草莓楼。我也算是在草莓楼里出生长大的，我们全家都很感激赵老师。和他的直接交往还是在我当了大学生村官，上任袋庄村主任助理之后。

0: 看的。
1: 让我看看你的宝贝。剪刀、雨伞，还有一双旅游鞋。
2: 这就是赵亚夫四宝。
1: 哦，剪刀是随时在地里果园修枝用的，雨伞嘛是防下雨的，这旅游鞋是雨雪天换着穿的。
2: 聪明，完全正确。对了，赵老师啊，欣欣听我说，所里开这次日本考察交流会是来急着旁听的。
1: 是啊，赵老师，现在我们的鲜果农业已经占领了江苏省内的市场，这个草莓村的农民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除了草莓，那我们应该有新的致富目标吧？您给说说日本的

0: 里，用它一下子插进去一米多深。
1: 一米多深？
2: 哎呦，一米
1: 到我腰了，这是什么概念呢？
2: 人家的土质啊，又松又软。
1: 我们的土质硬得要命。
3: 哎呀，他们的土壤怎么保持这么好啊？
4: 是啊，是啊，
0: 这就是有机农业的基础啊。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在一棵树上吊死，被一块地、一个品种囚住了，像牢房一样把自己困在里面。

0: 领导、专家还有小刘助理，这大晚上的你们这是？
1: 吴叔叔，我陪赵老师来找您，是给您送致富法宝来了，看把你紧张的。
0: 什么法宝？哎呀，除了侍弄我家几亩地，别的我也不会，也变不出什么宝来。
2: 老吴啊，我们是来给你送月光水稻的种子来了。
1: 吴叔叔，您是种田高手，人也活泛，这月光稻种子是赵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你可以试试种种，就像当年我父亲试种草莓一样。
0: 月光稻？哎呀，没听说过。
1: 吴叔叔，这月光稻

0: 什么？我哪还有钱给你啊？臭小子，先回来再说。
1: 老吴啊，你儿子怎么了？哎呀，哎，这壮壮啊，大专毕业后，非要去城里创业，把我攒的这点家底都折腾光了。哎呀，
2: 等他回来，我跟他好好聊聊。
1: 壮壮啊，我俩是高中同学。
0: 记得快毕业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小纸条呢。哼，哎呀，这小子做生意不行，画画肠子还不少。吴叔叔，您快别生气了。刚才说的协议的事情，您觉得怎么样？不行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0: 你们说的我相信，但口说无凭，你得给我打个条子。
3: 打就打，没问题，我自己带笔和纸了。 你稍等啊，
1: 吴叔叔，您这有点过分了吧？

了不少蛋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可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
1: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
2: 进说。
3: 在这个剧中，炫岛理发店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损失惨重。根据法律规定呢，行为人过失引起火灾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犯失火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相对轻微，还没。

0: 乱扔烟头的人大有人在，将没有掐灭的烟头弹出，甚至被一些人自认为是帅酷的动作，而这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法院近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从28层楼窗口将未熄灭烟头抛出，引燃27层阳台堆放的纸壳杂物，引发火灾，被刑事追责，并被判令全额赔偿27层住户财产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黄方军指出，剧中的杨刚也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

0: 损失，也包括修复房屋啊、住房过渡啊这些合理损失。如果说店里面有人受伤的话，还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人身损害损失。
1: 警官，
2: 我们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不犯法。
3: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失火罪。
4: 此前，杨刚与理发店老板的儿子有过节，如果他是故意点燃堆放的废纸盒板，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祝静静分析，
5: 如果杨刚他是故意点燃，那么他的行为呢，则构成放火罪。

0: 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行为人受到严厉刑罚的同时呢，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老张，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
2: 剧中暗设废纸盒板是邻居老张堆放在炫岛理发店外的，李兰芳曾多次提醒他处理，没想到一语成谶，发生了火灾。老张对理发店火灾要承担责任吗？黄方军分析，
3: 根据我们国家消防法第28条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废纸盒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易燃物。剧中老张在理发店的外墙外堆放废纸盒，它不仅是占用了这个防火间距，而且它的堆放点紧邻理发店这样一个存放有染发剂。

0: 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一加一，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统计了四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

0: 决赛相遇。法国队在加时赛里凭借布兰科的进球绝杀1-0晋级，并最终夺得了冠军。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单枪匹马答对，今天大家居然在群里说我猜的是埃及和加纳能打平，不可能猜到伏特角打平，那我只好今天再答对一次，证明自己的神勇了。摩洛哥队看似是控制流，但是他们板凳深度不足，想稳稳当当赢下比赛，就得趁着还没踢累早下手，开局的三板斧时段最好能有收获。巴拉圭看似防守稳固，但大家不要忘了首轮小组赛他们踢美国有多么狼狈，区区一个普利西奇就能给他们打出球王效果，碰上姆巴佩、杜埃、巴尔克拉、登贝莱，那肯定是更难受。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明文化论坛启幕，明朝武林瑰宝齐聚，哪些珍贵文物不容错过。
0: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

0: 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一月份中国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制冷机制，叫做溶解压卡效应。哎，这个听起来好像挺专业的哈。这个是用什么原理来制冷的呢？据说这项技术是能够把溶液在20秒之内降温将近30摄氏度。哎，这个东西如果未来能够商用的话，它会对我们的比如说空调啊，包括冰箱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3: 这里面实际上是利用了新的这样一些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物性，因为过去呢，咱们的这样

0: 的一个制冷都是靠这种相变，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家用空调实际上是靠制冷剂的这样的气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吸热。那么咱们这次您提到的中国科学家所做的这种溶解压卡效应呢，实际上是走了另外的技术路径，在这里面主要是靠压力的变化让溶质从溶液当中析出或者溶解。那一种是析出，一种是溶解，这时候呢就会有吸热和放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不需要传统的制冷剂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需要传统制冷剂的情况下呢，就能够彻底的去解决血氧层的破坏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现在呢处于实验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制冷的技术也不需要制冷剂，例如一些半导体制冷，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呢，实际上也是不需要制冷剂。应该说，中国的科学家在这种免制冷剂、无制冷剂的这样的制冷和吸热、放热的这样的循环过程，以及相应的新材料、新机理方面的研究呢，现在也是走在了全世界的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希望未来，那么我们这些从基础科学、基础材料方面的研究的成果，也能够早日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说到关于未来的这种制冷方面的体验哈，看到比如说关于集中制冷模式的这种尝试哈，过去我们说集中供热，哎，这个事儿好像大家相对熟悉一些。集中供冷，哎，这个和中央空调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就这种集中供冷的模式。

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呢，它就通过整个的类似咱们家用的空调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原理，只不过它的个头要大得大得多，它的效率呢也会高一些。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从制冷机房当中制出了冷水，那么再输送到各个咱们用的使用的这样的末端，再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盘管啊，或者是咱们的空调箱啊，

各个区域呢，再通过换热器，那么向各个楼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输送，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它的优点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哎这样的集中供冷，好像就不需要有冷却塔，因为各个楼装冷却塔都有散热、有噪音、有漂水啊这一系列老百姓可能会不太喜欢的这些点，那么用集中供冷呢，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冷却塔以及各个楼它的这样的噪音啊、室外机的安装啊这一系列的外立面的美观啊。把这个问题就解决好了。实际上，咱们的中央空调系统，也就一栋楼一个集中的系统呢，实际上也可以解决室外机的这些问题，相应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如果集中供冷的规模太大，那么负责服务的楼啊太分散，它就有很大的劣势了。第一个劣势呢，就是出炉资特别大，那么有比较大的地下管网的建设。

0: 是来调节温度的，这种方式在体感上是不是可能会比吹空调更加舒服呢？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养猪场的这种水帘降温啊，实际上也是一种蒸发吸热，就跟刚才您提到的从屋顶上往上喷水雾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包括水帘啊，或者是这种材料，实际上是空气通过我的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蒸发，那么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温度呢就降下来了。同时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动物，这个养牛或者是养鱼养虾，实际上他们都要求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特别是陆地上的这些啊哺乳动物，相应呢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对湿度的要求，同时呢也对它的这里边的相应的空气当中的一些啊霉菌，一些相应的病毒，在这里边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养猪的猪舍啊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些监控和相应的这些处理。
0: 那像比如说大型的工厂、机房、数据中心这些地方，它又是怎么去制冷的呢？这跟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家用空调的这种制冷方式是一样的吗？
1: 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对于一般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啊、数据中心啊，往往都是采用的刚才我提到的叫做集中是的，或者叫做中央空调系统。那么这种集中式或者中央空调系统呢，都是采取

采取这种空气作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来去满足咱们的固执啊、降温啊、这个冷却的这样需求。那么当发热量特别高啊，大密度的发热量，比如说数据中心刚才提到了，那么现在就是用液冷的前景，也就是未来更高效的冷却，恐怕是不仅是咱们家里的空调要用，工业的空调也要用，那么未来的算力要用，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空调，需要冷却，需要排热，而这里边的效果、能耗、它的成本、它的安全。

不使用润滑油，在这里面不仅它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更高，寿命更长，最关键呢是在这里边呢就不需要我的制冷剂，制冷循环过程当中就没有润滑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应的运行的维保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噪声啊都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使得磁悬浮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冷机呢，它的效率就使用起来特别方便。还有一个很关键呢，就是驱动这根磁悬浮轴承所拖着的这根轴。

0: 提供更高品质的这种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未来同时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做好节能，需要做好对用电的这样的一个碳排放，因为咱们的空调系统那么主要还是要用电。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夏天再有
1: 在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三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一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的，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1: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

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弹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起

0: 和其他先进技术啊，然后呢和印度方面呢进行合作。 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

一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三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这困境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

0: 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
1: 二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而以色列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100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

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

0: 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机迟缓的出现，和平的这种这个态势，同样的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

0: 重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

仰望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检兵场。美军检验的呢，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

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

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

0: 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个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 不行的。
1: 嗯，就像董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2: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

0: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蛟府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主持国之重器，我们势力必达。
1: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25万元的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这辈子做的每一件大事都能回到这十个字上，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茅盾的文学世界。要真正读懂茅盾，得先回到他的起点。他的作品里那些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商人、勤劳本分的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都刻着同一个地名——乌镇。乌镇养育了他，也给了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笔下的《林家铺子》《春蚕》等经典篇章，都是从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水乡鲁声，古镇炊烟。

0: 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乌镇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乌镇特殊的文化特征。
1: 林老板具有嘉兴商人的典型性格，诚信经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慎微。
0: 江南吴越文化中的务实态度也深深植根于茅盾的创作理念中。林家铺子是1932年128事变后茅盾回乌镇小筑时创作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1: 茅盾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呢叫汇源当铺，他看到很多人啊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茅盾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0: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汇源当铺独存，

谈丧情节，也表现出20世纪30年代乌镇的真实样态。13岁读中学时，茅盾第一次离开乌镇，从此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总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回乡探望母亲，直到1940年母亲去世，

1921年冬末的一天，在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著名的晚刊《小说月报》走马换将，24岁的编辑沈雁冰坐上了主编这一把交椅，他的任务就是全面。

0: 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领导的语丝、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1: 矛盾是沈雁冰的笔名，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二三月间，经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成员不足20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正式党员。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沈雁冰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中央局决定委任沈雁冰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

迫从地上转为地下。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此时对中国充满了失望。沈雁冰从武汉回到上海景云里的家中，才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了国民党。

0: 就从矛盾开始，这也是他一个文学史的地位。
1: 矛盾创作的许多题材的小说都高举着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面旗帜，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己任，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阶段的艰苦历程，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1981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茅盾先生生前的遗愿，恢复茅盾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且党龄从1921年算起。今天，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而茅盾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也已成为主流。
2: 写完了《子夜》。茅盾的名字已经稳稳地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茅盾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杂志，投身文艺救亡运动，以笔为荣，在文化战线抗战。在创刊号上，茅盾发表了《祝全国文艺家的大团结》一文，他强调抗战的文艺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极广大的，呼吁文艺界的大团结。他以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团结组织了最广大的作家群体。文艺阵地的触角和影响力遍及前线和后方。此刊物还开辟广播专栏，发布战地情况，推出抗战新作。叶圣陶、萧红、丰子恺、老舍、夏衍、臧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艺阵地不仅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时任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为我们介绍这本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
1: 大家好，我是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珍贵馆藏就是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文艺阵地呢，创刊于1938年4月16日的广州，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每一期大约有5万字。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包括像小说啊、诗歌、散文，包括论文，还有短评、书报速评，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文艺动态。因为这是一部创刊号，因此啊，就显得弥足珍贵。
2: 这本刊物里的名字带有“阵地”二字，是不是茅盾先生想把这本刊物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刊物呢？
1: 是的，茅盾先生啊，在发刊词里头就表明，这本刊物啊是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且啊，同时这还是战斗的杂志，方向呢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因此后来的每一期文艺阵地呢，都坚守着

0: 战线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 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一共收录了29篇文章，那除了有鲁迅先生的遗作之外呢，还有像张天翼、老舍、叶圣陶等人的作品。那茅盾先生啊，在这个创刊号上他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主要呢是以威名、仲方、茅盾、玄珠为署名。那说起文艺阵地，我们就不得不提创刊号上张天翼的那篇《华威先生》。那华威先生是一篇不足5000字的短篇小说，他呢成功塑造了国民党抗战官华威的这个形象。华威先生的成功发表，他标志着我们革命文艺啊向现实主义不断深入。文艺阵地的一炮打响，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可以说要记上头功。另外在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有一首歌曲叫《我们400兆人》，尤其吸引人。这首歌曲

0: 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抗战期间，像茅盾一样的作家们，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通过文学创作为民族解放发出属于文人群体的时代最强音，为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了蓬勃向上的光明和希望。
1: 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茅盾靠着这本《文艺阵地》杂志

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的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

北方的农民相似，他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奇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树吧，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争夺着方桌的领地，而楼上太太们搓麻将的脆响，楼下女佣洗衣时的家长里短，昼夜不息地撞击着他的耳膜。轰炸机才是真正的闹钟啊！矛盾放着防空洞外盘旋的日机自嘲，当全城百姓瑟缩在岩洞中时，他偏执地将警报声化作创作计时器。油灯摇曳，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与日军轰炸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

0: 捐献的25万元人民币稿费，成立了一个基金，在此基础上设立茅盾文学奖，至今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那几天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坏了肚子，拉得人都爬不起来了。伊清娥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说千万别胡乱跑，尤其是不要到京城去。刘洪兵满脸蜡黄，两腿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失重轻飘，自是满口答应，只在家里乖乖地等伊清娥凯旋了。游西湖剧组就这样进京了。

2002年6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宣布将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不久，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

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23篇《性恶篇》。我们都熟知《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箴言，而荀子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性恶论”。那么，人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千百年来，这场争论为何始终难有定论？荀子认为，欲治人，必先识人。他从人之性的根本入手，戳破了人性的自然本质，提出了著名的性恶论，从逆性

0: 是这种干凉的，能够清热润燥的，跟夏枯草配到一块儿，既有清热泻肝火的功效，而且呢又口感特别好，我觉得应该加一份。
1: 地域特色呢？
0: 地域特色刚刚讲的夏枯草是江南特有的这么一个植物，特别在两广地区用的是特别多的。
1: 陆教授，地域分和口感分都给各一分。连续的这款茶呀，它非常的清淡，它虽然用了五味子这个药，我们说五味子它是辛苦甘辛咸五味俱全呀，我本以为它泡进来以后味道会非常的古怪，但是呢它在麦冬和莲子心的这个配合下呢，它的味道也并没有特别的突兀，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酸味，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口感上给打一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地域特色我依然要把它颁给五味子了。哎，五味子我们说它其实是有南五味和北五味之分的，但是呢我们在道地药材质量最好的其实是产于辽宁的五味子，也就是北五味子。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

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

0: 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

0: 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崇伯辉，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我们坚定毕生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接下来我们要将习主席的殷切嘱托转化为苦练打仗本领的强大动力，钻研战法，精进能力，向战奋飞，用绝对忠诚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强军答卷。
0: 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海军航空兵某团、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等部队官兵在学习讨论中表示，

0: 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王胜。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扎根高原、履职尽责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今后我们将始终传承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的优良作风，克服高原恶劣环境，精准研判空情，严守战备底线，

任务决定了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十五五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照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

把打赢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是反制企业，无论是应对稳控周边安全态势，还是主动亮剑支撑国家斗争博弈，都用敢做。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

0: 走出一条集体共赴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0: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

0: 特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 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

0: 凭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

0: 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0: 其向继新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97年的时候，我跟他烈士去群大坊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

0: 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0: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

0: 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0: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

0: 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

0: 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3号到4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 截至4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0: 海上交通安全。
1: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0: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

0: 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

0: 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1: 好的，高嘉义。
2: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八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3: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

0: 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尽量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1: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经理申杰介绍，
2: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

0: 为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遇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1: 到底来检查这特征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2: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1: 我知道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0: 并无均要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2: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

0: 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瘢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结膜上它有一个叫杯状细胞的这种细胞的类型，专门负责保护眼表的粘液蛋白。那么长期的这种高渗的环境呢，会让这些细胞越来越少，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内膜越来越不稳定，然后呢干眼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瘢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1: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

0: 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这两个标准之间它是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眼表防御力就弱的人，那么他感染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 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

0: 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呀，或者白内障、黄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沿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1: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

0: 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2: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

0: 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0: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的。

0: 口音，但是不是百分百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八十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